感觉什么分的时候，就是 Boy B， 就是这个歌词的 2002 at the rally， 就是这个 dark color green Toyota pickup 288 Union 35390 1039.